0: 听的声音也听的。你说我该怎么唱？我该怎么唱声音我该听的？你说俺那个主持人那在家午后的那个医生，我个我冷那种，空个衣那种，你说还空？那在车上的那个的。
1: 现在一哈穿好的衣服，现在还五十多岁，零三年呢，现在男子。
0: 各位大家一听连了啦，一大家听连了在里是为以，空在空连了在里是还你会给我讲，你说的你，一大家听连是在你，一大家听啊，只能给爱连是去复习复习。你今天不起一些人了哈，个几个村里的，你说，我感觉村里啥生意干的了？
1: 嗯，你得一五种，一五种电脑大和里面的，一大村大村里的我。
0: 那咱一等那个，那吃喝个，那吃喝个，那吃喝个呢？那个那几户那，还是好听的。
1: 嗯。
0: 反正说，那一看你，一看你那个地，那几二个。
1: 也可能一天是个早呢。现在种，不错，那个种个还个多呢，种哦，阿爹那个还有种花多，个种个老空，阿爹花期一年呢。
0: 那种的 ，Iowa State 的 ，the University of Iowa， museum 不换，你说伊花种，不种个好地空，个空了呢，阿伊先个伊的，伊的地还给土了呢，阿伊先空个伊。我打都不听的，你说一空一听都不该再听。你说总是你这地还给通考的在哪呢 ？University。
1: 哈。
0: 一空一听。
1: 现在一他第一个从哪起来个？哎，一种八种，各种肯定从从看不听的，还来的我第三次搞搞空了。
0: 我第三次没到了，哎。快点要空一下工的太好一看冷淡的是一级二点的那了一级二点的是一级五啊你五皮啊你真的一来的行了你从一踏行的那经济那了但你五个点的是还那经济了一心在一下五个点啊可能开心一下一起问了啊个我担心这块你一五起啊你问了我担心是快起五啊你先问了啊，这是生活中会的啊，跟啥，不老给带送上去。
1: 哎，那一点也，可能从那个从他回来那种，我现在拉上你，哎，俺没人拉你，我热心的给我。
0: 哎，因为啥我给带他来哈，可以，可能不是那我给带上。
1: 嗯。也得一点也拿拿其他的，从第一个那个拿其他混的，哎，大些。
0: 他意思嘛，给快东给好地空，快东个东用给好地空，然后切的那呢，也可能得等你哪一下等你种下的，剩下什么，你啥物种过啊？第四个点他，就你把他种下了。
1: 哈，现在一点光东快东问几个种下的，也没问题呢。
0: 在搞卫生的，过去的物质那呢？在我们，也，我们个亲我们，你上的我他，我他那了，
1: 哎，
0: 对他。
1: 现在装备哈工化妆换的是个还个那都，马西真我，
0: 马西。
1: 从第一个装备做也不错，你给我打个从啥的坏东个工，第二个从那个娃个打个还个都阿脏的。